0: 这里有各种口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。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来看一下鸭血粉丝汤特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Thank you. 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
2: 你这个不要了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1块钱一盒。
3: Yeah.
2: 今天四块，今天周二就卖一块钱两个。